0: 指挥。对，我好。
1: 就是你的人。
2: 可以来考一份。
1: 10-4 will be for Harding Airport. Yeah, Berkeley Airport.